帕米尔高原的呼吸。那里的风就是那样，你以为它要往上走，但它忽然就往下拐了一下。有一天，雷振邦在塔什库尔干的一个村子里听到一位老人唱了一首塔吉克的舞曲，旋律很短，只有几个乐句，但他坐在钢琴前面把那旋律给拆解开又重新拼，他坐在钢琴前面把那旋律给拆解开又重新拼了这样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建立在塔吉克族音乐特有的调式上，主音和上方的一个音之间有一个增二度，这个音程让整首歌有了一种抑郁感。但雷振邦没有把它写成一首纯粹的民歌，他在旋律的结尾处做了一个上行处理，那个上行让这首歌从民歌变成了情歌。民歌是唱给所有人听的，但情歌只唱给一个人听。这首歌在电影里是出现在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相认的那场戏里。阿米尔是一个边防战士，古兰丹姆是他失散多年的恋人，他被人冒充了，假冒者要刺探情报，阿米尔就用这首歌来辨认他。他唱了一句，他接了下一句，他接对了，就这一句，他证明了自己是真的古兰丹姆。没有照片，没有证件，没有指纹，只有一首歌。雷振邦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女儿蕾蕾还没有出生。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行者手记福建霞浦。凌晨四点半，霞浦滩涂上已经有了头灯的亮光，不是渔民，是架着三脚架等待日出的摄影人。霞浦的滩涂不是沙滩，是退潮后露出的大片淤泥，至潮间带，淤泥里富含藻类和浮游生物，在日出光线照射下，水面颜色从青灰变成金，再变成绯红。你面前不是海，是一整

块会变色的镜面。来霞浦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到六月，紫菜收完，干架还留在水里，潮汐适中。十一月到次年一月也极美，紫菜季，满海的竹竿挂满黑色丝线，像写在海面上的草书。路边没有菜单，你直接走到店门口的水箱前，选一条活蹦乱跳的。路边没有菜单，你直接走到店门口的水箱前，选一条活蹦乱跳的海鱼，清蒸，只放姜丝和葱，鱼肉夹起来是甜的。霞浦也是中国的海带之乡和海参主产区。路边晾晒的海带一条条挂在竹竿上，被海风吹得哗哗响。霞浦的美不是景点，是时间，是等一次退潮露出的沙滩纹理，像大地的指纹。

技进行时，大型语言模型。2026年，你可能已经习惯了用 AI 写邮件、查资料、翻译、编程。背后支撑这一切的，是一种叫大型语言模型的技术。大型语言模型是用海量文本数据训练出来的深度神经网络。它不像传统搜索引擎那样做关键词匹配，而是学习词语之间的统计关联。训练好的模型有数千亿个参数，这些参数是人类语言规律的数学编码。当你输入一句话，模型逐字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像一位读过人类所有书，现在在帮你续写一句话的超级读者。中国在大型语言模型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百度、阿里、腾讯、科大讯飞、字节跳。

企业都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这些大模型在中文理解、长文本处理和垂直行业应用上都有很强的竞争力。他们能写公文、审合同、做财报分析、辅助医学影像判读。国产大模型在中文语义理解和多轮对话等任务上表现突出，已具备国际竞争力。你手机科技进行时，大型语言模型。2026年，你可能已经习惯了用 AI 写邮件、查资料、翻译、编程，背后支撑这一切的是一种叫大型语言模型的技术。大型语言模型是用海量文本数据训练出来的深度神经网络，它不像传统搜索引擎那样做关键词匹配，而是学习词语之间的统计关联。训练好的模型有数千亿个参数，这些参数是人类语言规律的数学编码。当你输入一句话，模型逐字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像一位读过人类所有书，现在在帮你续写一句话的超级读者。中国在大型语言模型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百度、阿里、腾讯、科大讯飞、字节跳动等企业都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这些大模型在中文理解、长文本处理和垂直行业应用上都有很强的竞争力。他们能写公文、审合同、做财报分析、辅助医学影像判读。国产大模型在中文语义理解和多轮对话等任务上表现突出，已具备国际竞争力。你手机里那个帮你改病句、写总结的助手，背后是几千亿个参数在同时工作。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词语漂流记，章程。今天说章程，是指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像公司章程、协会章程。但在先秦，章和程是两样东西，和规章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章的本意是乐章，《说文解字》说：“章乐，静为一章。”一首乐曲演奏完毕，就是一个段落，叫一章。程的本意是度量衡，《说文解字》说：“程，平也。”十根毛发并排为一程，是极微小的长度单位。古人用程来衡量物体的长短、轻重。到了汉代，章程开始合在一起使用，指律令法度。《史记》里记载：“章苍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即以彼定律令。若百公，天下作成品。”章苍是汉文帝时的丞相，他精通音律和度量衡，负责制定汉朝的律令和度量标准。从此，章程从乐章和度量衡变成了朝廷颁布的法规。今天你翻开任何一本员工手册，第一页都印着章程两个字。这两个字的词根里藏着礼乐的音符和工匠的卡尺。

暗写词。他第一次出现是在霍华德·休斯的最后一部电影里，当时还不是歌，是一段叫《一分钟零时》主题的器乐。同年四月，歌手杰利·萨瑟恩录了第一个有词的版本，编曲和指挥都是维克多·杨自己上手。到了七月，多利斯戴那一版成了第一支唱红的录音，进了公告牌流行榜第20位。从那以后，它就成了一首标准曲。往后几十年，几乎每一个唱抒情歌的人都录过它。1993年这一版是两个人的合唱，席琳迪翁和一个英国男生克莱夫格里芬。这一段幕后挺有意思，西雅图不眠夜原本打算让迪翁和史蒂夫汪达合唱，迪翁听过沃伦维贝唱的小样之后说他更想跟那个声音录。最后成品由大卫福斯特制作，杰里米勒伯克编曲。迪翁那年25岁，正从法语市场往英语世界走，嗓子亮，气息长，格里芬的声音更柔，位置靠后，两个人叠在一起，像隔着一段距离对话。音乐上它的道理非常简单，开头两句就把全部立场说完了。当我坠入爱河，那就是永远，否则我永远不坠入爱河。旋律是那种老派的三段体，弦乐起头，人声进来之后不加鼓点，第二遍副歌才把音量抬起来。它没有情节，只有一句誓言。这种歌放在今天大概没人敢写，太绝对了。西雅图不眠夜讲的是一个失去妻子的父亲和一个隔着整个美国只在电台上听过他声音的女人，整部片子的爱情观跟这首歌一模一样。不要是，要么是那个，要么不要。他是为这部电影专门录的，1993年6月作为单曲发行，片子红了，这首歌也跟着重新被年轻观众认识。一首1952年的老歌，靠一部90年代的电影又活了一次。他拿过格莱美，第36届格莱美把最佳器乐编曲、伴奏、人声给了大卫·福斯特和杰里米勒伯克。同一届还提名了他最佳流行组合演唱。3年之后，娜塔莉

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旋转结构。打开时，弹簧销自动弹入定位孔，清脆的咔一声，拐杖被锁定在直线承重状态。收起时按下解锁钮，弹簧销退出，关节折回。这个设计的精髓在于锁定后关节的刚性等于一体成型金属管，重量压在拐杖上时，力沿着指管轴。

Joyline， 悦享乐园，悦享乐园。嗨，欢迎登录悦享乐园，我是 Relax DJ Allen。情话好听，但金钱观同频才是长久相处的隐形基石。消费共识恋爱成为新的风尚，情侣们会坦诚沟通收入的规划、日常开销、储蓄目标，商量适合双方的分摊方式，不一定严格 AA， 但是找到双方都舒适的方案非常重要。节日礼物也不再比拼高价的奢侈品，更看重心意而非价格，拒绝超前透支，制造浪漫。大家不再默认恋爱中某一方承受所有的开支，不少的情侣会建立共同的小金库，用作约会、短途旅行，个人收入依旧自主支配。成年人清醒，柴米油盐离不开物质，提前达成共识能避开亲密关系当中一大半的矛盾。 Kelvin 莫文蔚的《昨天今天》就是一首在怀旧和现实之间拉扯，唱出成年人回望旧爱时克制又挥之不去的眷恋和遗憾，带着暧昧缠绵的都市氛围感。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十三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十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醒来忘了内容，但记得梦里有风。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暖一天。

他画的不再是富春江，而是一组叫九峰的雪山。九峰雪霁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黄公望晚年雪景山水的代表作。画面上九座山峰被雪覆盖，山体用淡墨勾出轮廓，山的阳面用留白表现雪光，阴面用淡墨皴擦表现雪的厚度。近处的枯树用胶墨画出，枝干如铁。天空是淡墨渲染的灰，水面是留白，整幅画几乎没有声音，只有雪后那种极安静

古画风华录，黄公望与九峰雪霁图，元至正年间，一个老人在大雪初霁的清晨走出家门，他是黄公望，已经70多岁了，他在富春江边住了很多年，

是他留给世界最后几件作品之一。黄公望一生经历了宋元易代，坐过牢，卖过卦，五十多岁才开始学画，却成为了元四家之首。九座雪山还站在纸上，雪没有化，700多年过去了，还是那天早上的雪迹。

0: 去八大关漫步，梧桐叶开始卷边了，阳光碎了一地。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在于把步子放慢，让身体跟上灵魂。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的诗篇，结构成都锦里古街。成都锦里，一条紧挨着武侯祠的老街，它不是新建的仿古街，是在原有的清代石板路和木结构民居基础上逐步改造而成的。锦里不长，从头走到尾不过几百米，但这条路从三国时代走到今天，走了1800年。从三国时期开始，锦里便是成都织锦业的集中之地，诸葛亮曾在这里设锦官，管理蜀锦生产，锦里的名字就是锦官城缩写。锦里现存的建筑多是清末民初川西民居风格，穿斗式木构架，青瓦坡屋顶，木雕花窗，街面的石板被踩得发亮。傍晚灯笼亮起来，光线从雕花木窗里透出来，把石板上映出一格一格的光斑。街头有川剧变脸艺人，茶馆里有竹椅和盖碗茶，卖三大炮的师傅把糯米团往铜盘上一砸，咚咚咚三声脆响。一条几百米的石板路，把蜀汉的织锦声、清末的茶馆吆喝和今天游客的脚步声织在了一起。石板路被磨得发亮，不是因为走的人多，是因为时间在上面走了将近2000年。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植物有故事，睡莲的夜间闭合。夏天的池塘里，睡莲白天打开花瓣晒太阳，傍晚合拢睡觉，第二天早上再开。这种白天开花晚上闭合的节律，植物学上叫感叶性运动。控制睡莲花瓣开合的不是光，是温度变化和生物钟。花瓣细胞

积水膨胀，外侧收缩，花瓣向内合拢。睡莲用这种温差驱动的液压系统开关花瓣，连续几天直到授粉完成。睡莲在极为古老的年代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是现存最古老的开花植物之一。古埃及人把睡莲刻在神庙的柱子上，当作复活的象征。一朵在水面上开开合合的花，把几百万年的生命历程都藏在花瓣的褶皱里。

故事会，龙泉青瓷的粉青釉，一只龙泉青瓷碗，通体没有花纹，只有一层厚釉，釉色不是绿，不是蓝，是雨过天青之后云层里透出的那种粉青色，像玉，但不是玉。龙泉青瓷的粉青釉，核心是石灰碱釉和还原眼烧制。南宋龙泉窑的工匠发明了石灰碱釉，这种釉在高温下粘稠度极高，可以挂得

极厚而不留釉，釉釉是粉青色的关键，光线穿透釉层后，在釉中的微小气泡和石英颗粒之间反复散射。

运动见自己，七人制橄榄球。你看橄榄球比赛，有时是15人一队的大场地鏖战，有时是7人一队的快速突击。七人制橄榄球用的是和15人制几乎同样大的场地，但只有7个人防守。比赛只有14分钟，半场各7分钟，场上空间极充裕，速度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每一个攻防转换都可能诞生一场个人独奏式的奔袭。七人制橄榄球诞生于1883年苏格兰边界的梅尔罗斯镇，由当地一名肉贩子内德黑格为球队筹款而发明。2016年里约奥运会七人制橄榄球正式成为奥运项目。七人制保留了许多15人制的核心规则，向后传球、斯克兰争球、达阵得分，但少了拉沃尔和帽尔的复杂技术，更强调个人突破和场上空间的快速利用。今天斐济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世界级强队，一个人口不到百万的太平洋岛国，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拿下了本国第一枚奥运金牌，就是男子七人制橄榄球。七人制橄榄球的魅力不在于人多势

城市地标华丽转身，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落座226米云端，360度旋转全景，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雅致轻奢空间，匠心精致西餐，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预约电话0532-8362-6768。136-0648-8265。

嘿，我是方漂亮。有些城市适合远望，有些城市却要慢慢地走进它的街巷，才能听见岁月真正的回响。让风吹过老城，带我们回到那片熟悉的光影里。

城市地标华丽转身，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坐落226米云端，360度旋转全景，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雅致轻奢空间，匠心精致西餐，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预约电话0532-8362-6768，136-0648-8265。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城市地标华丽转身，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落座226米云端，360度旋转全景，青岛山海盛景尽收眼底。雅致吸收空间，匠心精致西餐。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预约电话0532-8362-6768。136-0648-8265。
1: 嘿，这里是声影不离，我是哈尼，用旋律讲述光影，用耳朵拆解故事，一部电影，一段原声。今天我们从《冰山上的来客》聊起。1961年8月，作曲家雷振邦踏上塔什库尔干的土地，他要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写音乐。这部电影讲的是新疆边防军和塔吉克族群众一起粉碎敌特阴谋的故事。雷振邦没有着急动笔，他先做了一件事儿，在帕米尔高原上走了3个月。他跟着塔吉克族的牧民放羊，跟着边防战士巡逻，坐在老艺人的毡房里听他们唱歌。他不懂塔吉克语，但他记住了旋律的走向。有一种旋律在帕米尔高原上很常见，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音程，增二度，两个相邻的音之间隔着一个半音的距离，听起来既明亮又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忧伤。雷振邦后来在采访里说，那个增二度就是帕米尔高原的呼吸，那里的风就是那样，你以为它要往上走，但它忽然就往下拐了一下。有一天，雷振邦在塔什库尔干的一个村子里听到一位老人唱了一首塔吉克的舞曲，旋律很短，只有几个乐句，但雷振邦在那些乐句里听到了一个完整的话。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不必走多远，动起来就好。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嗨，我是方漂亮。夏夜的快乐不过是一杯金色的啤酒，音乐穿过人群，城市也变得松懈而热烈，把这一刻交给 Cheers。